该是把时间花在阅读、写作和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开始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允许人生不那么完美。那些空出来的空间，装下了更真实的自己。如今再回头看那个蹲在地板上的雨天，我想对他说，你不是失去，而是在成长。你学会了用减法替自己留下呼吸。

戏中，我终于明白，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多，而我也终于在减法里慢慢长

我们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露，

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冷峭峭的，弯弯的杨柳和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在荷叶上一样。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歌铃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露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树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来。树梢上隐隐约约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

请注意，只有你，只有你的脑海里。毕竟，文字作为媒介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四维图像，而是唤起遐想，独一无二的遐想。所以，不仅写作是创造，阅读更是创造。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万物的用意》。黑夜悄无声息地侵入大地，美好的景致需要我们绕着河流寻找一个最佳的观赏视角。此刻，我站立在夜晚的尽头，灯光衬托

0: 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周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1: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

0: 单以简为桥连接中意，让非遗剪纸绽放在米兰冬奥会的舞台。它扎根传承一线，守正创新，让古老剪纸活起来走出去。本期对话1079，听沈雅丹讲述剪纸里的中国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对话1079节目，我是舒文。今天呢，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胶东剪纸区级非遗传承人沈雅丹老师。前不久啊，沈老师也是带着我们萧山的剪纸艺术亮相了米兰冬奥会中国之家，让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中国非遗的魅力。沈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沈老师啊，这一次从

0: 我们萧山远赴意大利的米兰也是带着我们这个昭东剪纸站上了冬奥会的舞台啊。现在想想当时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非常激动、自豪、骄傲，同时也带有一点紧张。为什么会紧张？
1: 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欧洲，也没有站上这么高大的舞台，所以心里会有一点紧张。
0: 然后当时冬奥会那边的邀请下来的时候，是确定您就可以直接去了吗？还是说还要再等通知？当我收到邀请，其实是 没有完全确定的，我们要一直等，然后我是会提前做好一些作品，等他通知下来的时候，也就时间不多了，剩下一两周的样子。对，就相当于是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对，是的。准备作品的话，我是将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白天

0: 剪多久的时间，或者说要剪到几点？通常都会剪到后半夜。后半夜了，因为剪纸的话，它要先画图设计，然后。
1: 把它转换成剪纸的纹样，然后再剪刻。是，那其实我觉得设计定稿是最花时间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您要给它剪下来，其实这个就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活，所以两边其实都很耗时啊。对对对，是的，因为剪纸必须要很专心细心，对，要有很多的耐心去做这个事情。对，那最后您是带着四组的主题
0: 剪纸去到了米兰。对对，是的，是的。这四组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可以的，其中有一组就是以中国和意大利的重点的代表性的建筑，
0: 就比如说天坛国家。

0: 这一组当中，对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主要就是突出了中意的两国的这个建筑的特点，要让观众呢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就是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建筑，
0: 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比如说，哎，这张剪纸它就是我们米兰的哪个哪个地方啊，这张剪纸哦是中国的哪个哪个地方。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是偏一些现代的剪纸的元素啊，和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老底子元素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个细节或者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点是需要一直反复去琢磨去打磨的？
1: 需要的。首先做建筑的时候我肯定是要突出建筑的这个特点，
0: 能够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知道这个是哪个地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会在建筑的周围设置一些空白，但是我也会在四个角落里配上一些风景的图案，比如说以天坛为例子，那么我会在天坛的两边配上我们的松树
0: 啊，
1: 因为松树
0: 松柏，
1: 对，它的这个寓意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代表着长青啊，忠贞啊，坚韧不拔啊。

0: 福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典型的，
1: 是的，
0: 有代表性寓意的这么一个图案，
1: 而且特别是这个时间节点还是过年，
0: 对对对对，
1: 很多朋友买那种对联啊，买窗花都会买一个福字贴在家里面了，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想把福带到中国之家，带到意大利米兰，同时也是祝福我们运动员们能够带着这个福气，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金牌，为祖国这个
1: 有更好的成绩，
0: 对对对，
1: 为祖国来争光，
0: 是
1: 不是？
0: 是是是。
1: 那您的这个剪纸作品福字啊，和我们就比如说平时买的这些窗花的

0: 哦，预约要不是您来了就可以进来。
1: 那我们剪纸是不是还是挺火爆的？大家可能名额都是要抢哦。
0: 对，非常非常火爆。世界各国的友人都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剪纸。
1: 嗯，
0: 基本上我的那个摊位上面人是排满了，
1: 排满了的。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哎，那您教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我们说是？

0: 就是对，像大家背单词一样，有个小本本记一记啊，就是把我让他们体验过程中的一些剪纸的步骤，我会写下意大利语，然后简单的给他们进行一个沟通。哎，是的，或者有些不会的，可能就是需要翻译一下，然后指指点点一下，我们再用肢体语言比划一下了。
1: 对对对对，肢体加上简洁的这个语言，对，
0: 是的，这个比较好玩啊。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外国朋友喜欢我们的，那您。 您觉得他们更多的喜欢的是我们剪纸的这种图案技法呢，还是说是啊背后的我们这种中国文化好的寓意？
1: 我觉得大部分的他首先本身是看上这个我们需要体验的这个纹样，他看了觉得很喜欢很漂亮，然后他会感兴趣，
0: 最开始是始于颜值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了。对对对，是是。那我们周冬剪纸有没有一些会固定的颜色，就比如说这次我知道您带到米兰去的是以我们的中国红和中国蓝为主题的啊。对，但其实剪纸的颜色是很多姿多彩的嘛。是的是的，剪纸有很多的分类，比如说一种颜色的它叫单色剪纸，那么有五颜六色的我们叫彩色剪纸，那彩色剪纸它又有很多 分类，比如说套色啊、拼色啊、染色啊、填色啊等等，那么这个就跟技法有关，就是比较高深的一些了。对对对，是的。然后这次带去的因为是春节嘛，那么我们以基本以红色为主，那么有掺杂了几张红和蓝相结合的拼色的作品。
1: 其实就是先把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种颜色

0: 任命为文化特派员、
1: 嗯、
0: 那么我派驻的那个镇呢是牙签镇杨逊村、
1: 嗯、
0: 对，入住在那个杨逊村、
1: 嗯、
0: 那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剪纸特色、
1: 嗯、
0: 所以我驻村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我就从村里招收了有一点绘画基
1: 础
0: 的、
1: 啊、
0: 或者是爱好剪纸的、
1: 嗯、
0: 那么开了一个剪纸班、
1: 嗯、
0: 创班的时候是只要你喜欢、
1: 嗯、
0: 爱好剪纸，
1: 最开始是没有门槛的，
0: 对对对，您都可以来体验、
1: 嗯、
0: 等你就是喜欢剪纸能坚持下去的、
1: 嗯、
0: 啊，那你又能画一点点有一点基础的、
1: 就像普通班和进

0: 非进校园啊，或者是萧山文化馆开设的夜校啊，像那个成人学校啊，都会在开一些免费的公益的这种非遗课堂。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非遗剪纸。对。
1: 然后喜欢之后，可能就有那么一部分是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系统性的来学习。
0: 对。
1: 然后可能再小一部分的就能够传承下去了。
0: 对。是的。
1: 您对于我们昭东剪纸还有没有一些创作的计划或者说期待在的？
0: 我也会想着就是新的点子嘛，加入一些新的元素，那我会跟当下的一些热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本路段全幅道路，占道期间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同步打通银龙板或 C 座东侧通道，并按南往北组织单向交通。途经车辆及行人可让杭市新中路、小彩街、北干山北路新增南向北单行通道。施工期间，如需对交通组织措施再做调整的，将另行发布通告。请广大车辆驾驶人和行人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并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指挥。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秀才，你笑什么？
1: 向大王，夸九州上五岳，特进说周蛟龙，终于神机好计，怎能与大王相比？谁知你今为婚姻，王家为妻，岂是英勇之所为？
0: 这
1: 项羽，你所爱苏东坡，无非今你们杀去了公主，岂非私恩图报，私恩你们当个非为君子，怎奈小人也？

0: 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爱上阅读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

条裙子，而是舍不得那个对未来充满期待、毫无顾虑的自己。最终，我还是把它放进了捐赠袋里。那一刻，心里空一切，而是清楚地知道什么值得留下，什么又可以放下。

阅读、写作和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开始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允许人生不那么完美。那些空出来的空间，装下了更真实的自己。如今再回头看那个蹲在地板上的雨天，我想对他说，你不是失去，而是在成长。你学会了用减法替自己留下呼吸的空间。极简主义于我而言是一场温柔而坚定的自我选择。在不断舍弃中，我终于明白，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多，而我也终于在减法里

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下是本地消息。2026年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五周年，深耕老城民生沃土的城乡街道江四社区，通过盘活街巷资源培育便民烟火业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居住配套，坐实就近就业。

给你，那些隐晦的情绪其实都是关于你。你常逛的那家书店我又去了好几遍，幻想偶遇你能治好我蓄谋已久的思念。大脑重复循环和你相处的幻灯片，爱像抓不住的风，话不知不觉凋谢。曾经拥有你的时间，现在觉得快乐点，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就走到了终点。再见这两个字到底是约定还是告别，或许分开对于你

0: 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0: 是会提前做好一些作品，
1: 嗯，
0: 等他通知下来的时候也就时间不多了，剩下一两周的样子。
1: 嗯，
0: 对，
1: 就相当于是准备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准备作品的话我是将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因为白天要工作、
1: 然后相当于是晚上利用空闲的时间去
0: 剪纸。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是的、
1: 那当时晚上基本上要剪多久的时间，或者说要剪到几点？
0: 通常都会剪到后半夜。
1: 后半夜了、
0: 因为剪纸的话它要先画图设计，
1: 嗯，
0: 然后把它转换成剪纸的纹样，然后再剪刻、
1: 是。那其实我觉得设计定稿是最花时间的那一部分，但是如

0: 作品。
1: 嗯，
0: 那么龙和凤呢是中国传统的代表性的这个纹样，
1: 我们说龙凤呈祥，
0: 对对对，也是人尽皆知的这个纹样。
1: 嗯，
0: 那么我把它带到了中国之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马，2026年是马年，
1: 生肖马年，
0: 对对对对，那在时间上有一个共鸣，
1: 嗯，
0: 所以就设计了那个马的作品。
1: 哎，然后
0: 那么还有一个是福，
1: 嗯，
0: 哎，因为福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典型的。

0: 给我鞠了个躬。哇，那当时你应该还是，我觉得触动很大哦。对对对，很触动，我连忙起身就是给他回了礼。哎，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位老奶奶的行为也是对我们剪纸的认可。
0: 对的，是的，是的，她是内心非常喜爱，喜欢我们中国的剪纸，才会有这样的这种举动。哎，对， 然后刚刚您跟我说啊，她对您说的一些表扬的话啊，是不是我们现场有志愿者给您翻译的吧，应该。
1: 有的，有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他们会英语又会意大利语。
0: 那您平时教大家教学员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简单的？刚刚您跟我说自学了几句意大利语，能不能给大家来录一下？可以，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忙的时候顾不过来，那我要自己去应付来的这个公众，
1: 至少一些简单用语得自己会一点。
0: 对对对，比如说他进门我就会跟他打招呼，我会说ciao，就是你好的意思。对，然后有的时候

0: 同的长处您都是吸取了的。
1: 就是每个剪纸的爱好者或者艺术家，他都有自己独特的
0: 风格。
1: 对，风格是的。那我本人呢，我是非常喜欢北方的剪纸，因为北方剪纸它造型夸张简洁，
0: 其实也是和北方那边的特色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比较粗犷的那种。
1: 是的是的，很粗犷，但是它涵盖的形象又很巧妙。哎，对，
0: 非常有生命力展现力
1: 的
0: 感觉。
1: 是的是
0: 的，
1: 然后我会喜欢北方的这种轮廓外形造型，然后又很喜欢南方的那些细腻的精细精巧的这种纹样。那我自己个人我会把南北做一个结合
0: 啊，
1: 可能我设计一个人物，我的轮廓是北方的造型，那我里边涵盖的衣纹上的花纹可能是南方
0: 的
1: 对，是南方的。

0: 后来就是学了美术教育，所以现在又当上了我们的美术和剪纸老师。对对对，是的是的，一直把自己的爱好延续到了现在啊。对对对，您现在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文化特派员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一年半的时间了啊。对对对，是，那这个文化特派员是不是要把这个剪纸艺术带到村里面去，带到学校里面去，社区里面去？
0: 对对对，是的，我是24年的6月份被任命为文化特派员，那么我派驻的那个镇呢是牙签镇杨逊村，对，入住在那个杨逊村。那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剪纸特色，所以我驻村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我就从村里招收了有一点绘画基础的或者是爱好剪纸的，那么开了一个剪纸班。创班的时候是只要你喜欢爱好剪纸，
1: 最开始是没有门槛的。
0: 对对对，您都可以来体验。等你就是喜欢剪纸能坚持下去的，

0: 种费课堂，目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费剪纸，对，
1: 然后喜欢之后可能就有那么一部分是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系统性的来学习，
0: 对对，
1: 然后可能再小一部分的就能够传承下去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您对于我们招东剪纸

男性吸烟率为66%，女性吸烟率为3.08%。中国烟民也正趋于低龄化，青少年吸烟人数高达5000万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那今天有关于哈尔滨的景点、历史和美食，就先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这个假期大家有时间，不妨去冰雪大世界哈尔滨玩上一圈吧。
1: 布机上的布剪断，然后告诉洛阳子，这样无论怎么努力，布都是织不出来的。让洛阳子好好学习，不要半途而废。这停机者是形容宝钗的品德非常好，就是在世家大族女子之中非常有道德楷模的作用。永续才呢，就是在东晋时期，谢安在与他的一位亲戚在大雪中就说，这场大雪可真美丽。然后谢道韫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永续才呢，就是指黛玉的才华横溢，非常擅长写诗写词之类的。那为什么要把他们俩写在一起呢？曹雪芹说，这要是说如果能将宝钗黛合一，不分先后的话，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判词呢？我觉得它既包含了很多诗词典故，而且又将两个人的命运撮合到了一起去。而且我也非常欣赏黛玉和宝钗，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大观园中最好的姐妹了。那么判词是判词，我最喜欢的人是贾探春。探春呢是贾政的一个庶出女儿，但是她不是王夫人亲生女儿，是贾政的小妾赵姨娘所生的。她在三春中呢排行第三，而且啊，她比她的两位姐姐和一位妹妹都强。为什么呢？她性格强悍，但不是那种特别凶猛强悍，就是说有底气有立场，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女孩。她的姐姐迎春呢，曹雪芹用了一个字形容，懦，就是非常胆小懦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在我们五年级下学期的课文中也有这个寓言，在文中探春放的是一个大凤凰的一个风筝，凤凰就意味着她在贾府中的地位非常尊贵，凤凰嘛，百鸟，百鸟之首，就是非常尊贵的意思。但是古代放风筝不只是放，在风筝越放越

0: 身份很尊贵，但是之后就会像风筝一样远离根基，远嫁海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我觉得曹雪芹先生的这种手法非常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草蛇灰线，比如这一回中的一大的作用，让你感觉特别爽快。第二个就是暗示人物命运，有时候一个小小的
1: 带着艾莎去了。女儿尤其关注和她一样有白色头发的姐姐，努力学，因为她想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喜爱。在那个动漫展上，我们收获了很多善意。那天
2: 五日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卡帕韦项目，计划到2027年底使约100万人受益，并在未来3年内将覆盖人数扩至300万人。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我区创新推出两项全国首创举措，上线全国首个公平竞争审查跨域维权 AI 小程序，落地全国首个村社招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基层制度创新破题，着力破解企业跨域维权难。基层招标

0: 平竞争审查制度，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基层制度，创新破题，着力破解企业跨域维权难、基层招标设置土门槛等突出问题，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区小麦、油菜种植规模稳步扩容，亩产水平再破纪录，油菜直播、移栽亩产双双获评全省第一。近期，区住建局启动建筑施工专项集中整治行动，聚焦高处坠落、物体打击两大高频安全风险，以全覆盖排查、清单化整改、常态化监管，坚决守住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底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车辆根据交通标志、标牌、标线减速慢行或通过新建保通道路提前绕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声音的声音。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

0: 钟老师，
1: 哎，
0: 你又走路啊？
1: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0: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1: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0: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

0: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 比如说早上突发

0: 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0: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
2: 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3: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2: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4: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5: 陕西的。
4: 陕西的。
5: 西安。
4: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5: 好好好。
4: 在相声中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5: 太热情了，相声。

0: 人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

0: 自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2: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4: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两千

公司实施的机械化精酿条直播油菜示范片，平均亩产达250菜，首次突破250公斤大关，位列全省直播油菜亩产第一。位于益农镇群英村，由杭州消费。

书主题词是极简主义。极简主义不是匮乏，而是丰盈的另一种形态。它从减法开始，清理堆积的杂物，剥离多余的装饰，取消无效的社交，但是核心远不止于此。它是对何为必要的清醒审视，每一件留下的物品都真正有用，每一段保持的关系都真诚滋养，每一分钟投入的时间都指向内心真实的价值。它创造空间，物理上留白的房间让光线和呼吸自由流动，精神上消除冗尘的思绪和

刚稳定，感情悬而未决，对未来的想象既热切又模糊。我拼命往生活里加东西，加班换来的薪水变成衣柜里的新衣服，失落的情绪被购物车暂时安抚，社交平台上收藏了以后一定会用到，最终都变成角落里落灰的物件。直到我在书店随手翻开《断舍离》这本书，书里写道，所谓断舍离，并不是丢东西，而是整理人和物的关系，重新审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一刻，我像被轻轻点了一下，原来

舍弃的并不是生活的重量，而是多余的负担。极简之后的生活反而更丰盈。我开始把时间花在阅读、写作和真正重要的人身上，开始允许自己慢慢来，也允许人生不那么完美。那些空出来的空间装下了更真实的自己。如今再回头看那个蹲在地板上的雨天，我想对他说，你不是失去，而是在成长。你学会了用减法替自己留下呼吸的空间。极简主义于我而言是一场温柔而坚定的自我选择。在不断舍弃中，我终于明白，真正重要的从来不多，而我也终于在减法里慢慢长大。

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有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郁郁葱葱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棱翘翘的，弯弯的杨柳和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在荷叶上一样。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歌铃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

美好的景致需要我们绕着河流寻找一个最佳的观赏视角。此刻我站立在夜晚的尽头，灯光衬托着游荡的人影，世间所有事物仿佛都回到了原点。接着我想象自己置身于一场大雪之外，周围幻化为一片宁静的森林，隐匿的雁鸣铺满了七月，一口口把泥土雕琢在壁垒边，并悄悄吐出月光笼罩的精华。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1: 魏太太向魏端本发了难，这种发难也是必然的，毕竟因为魏端本骗了他。
2: 你这是强人所难，离婚要双方签字才能有效，我一个人登报有什么用处啊？
3: 哼，强人所难，你没有想到当年哼逃难

0: 声一伸，杯子滚到地板上，就苍啷一声碎成了几片。韦先生这实在不能不生气了，瞪着眼望了他。
1: 好，你又动手。
0: 韦太太坐在对面椅子上，又哇的一声哭了。韦先生对于太太有三件事非屈服不可，其一是太太化妆之后觉得比任何同事的太太还要漂亮，这时出于衷心的喜悦，太太要什么

不愿意提。这时因为太太自己提了出来，老的反击一下，不想他依然强硬非常，打算战胜他的话只有答应离婚了。哎，反正他知道小公务员是穷的，不会要多少钱。若说他会闹到上司那里去，或者在报上登启事，反正这一碗公务员的饭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实在不能忍受了。除了言语咄咄逼人，他还动手打人。有家庭的乐处实在抵不了没家庭的苦楚。立刻之间

0: 他脚步加快，立刻就走远了。魏太太追到房门口，将手撑着门框骂他：
1: 魏端本，你又本领走，看你走到哪里去。你从
0: 橘子都好，26年抗战初期入川的下江人都为了满街可买到的广柑而吃惊。那时间的广柑1元可以买到300枚，大家都没想魏太太吃到这广柑的时候是34年的春季，还没有到十分缺货的时候，也就500元一枚了。他拿着广柑在鼻子尖上嗅了一下，笑了：
1: 哼，还不坏。
0: 将一枚放桌上，取一枚在手，就

0: 他摇头，
1: 我才不带呢，不是这两个小东西，我才自由得多呢，哼。
0: 杨嫂看着他，
2: 先生回来吃饭，
0: 且自把这个500元一枚的广柑吃完了，想起刚才的那本小说，开头描写爱情的那段，哎，就很有趣味呀。这书到底写些什么故事，却是机遇要知道的。于是回了房去，又睡到床上，将书捧着看。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候，杨嫂站在屋里。
2: 太太，你还不起来吃面？面放在桌上，都快要凉了。
0: 他只是哼了一声，依然在看书。这杨嫂随了他将近3年，也很知道他一点脾气。

0: 依然在看书。这杨嫂随了他将近三年，也很知道他一点脾气，这就端了那碗面送到他面前来，笑着：
1: 三六九的老板和我们都很熟了，你看看这两块排骨硬是大得很呐。
0: 魏太太把眼光由书本上飘到面碗上来，哦，果然那两块排骨有巴掌那么大，同时也真觉得肚子里有点饿，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先将两个指头钳了一块排骨送到嘴里咀嚼着，笑了：
1: 嗯，味儿很好。
0: 杨嫂于是把面碗放到桌上，笑着：
1: 那么太太你就快来吃吧。
0: 魏太太被这块排骨勾引起食欲来了，

0: 他那本小说是带在手边的，于是继续地翻着看。杨嫂进来拿碗问他，
1: 太太，你不洗把脸吗？把冷手机拿过来，我擦把脸就是。啊，你不是要去看戏吗？
0: 他将手按着书，昂头想了一想，就点头。
1: 好的，我去看戏。魏端本，他不要这家，我田佩芝也不要这个家。你和我打盆热水来。
0: 杨嫂一笑，

0: 化妆品，连同桌面上的小瓶小盒一起使用着。30分钟功夫，他理清了头发，抹上了油，脸上擦匀了脂粉，将床里边壁上挂的一件花绸袍子换过，摸起枕头下的皮包，正带出门。因走路响声不同，低头看去，哦，还是踏着拖鞋呢，自己就笑骂了。
1: 我这是怎么着了？有点魂不守舍。
0: 说着，自在床褥子下。

在电影配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就这样一步接一步地做了下去。1999年，他为吴彦祖、陈冲主演的电影《紫风暴雨》配乐，夺得了第36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奖。那电影里选择的音乐呢，也都是恰到好处，尤其是电影当中吴彦祖在做心理治疗时所配的班德瑞的《蓝色珊瑚》，至今都是被影迷们津津乐道。但是真正让金佩达在事业上有了名气的，是在2000年凭借

但是真正让金培达在事业上有了名气的是在2000年凭借《星愿》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以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这部由任贤齐、张柏芝、苏永康等主演的影片讲述了既忙又哑的洋葱头向暗恋的护士秋楠表白之后却意外身亡，他以别人的身份再次返回到人间五天的一个经历。可以说《星愿》这部电影成了1999年前后的爱情片当中回潮最好的一部影片了，特征呢就属于那种惊人的柔情，能够融化最不相信真爱的心灵。

导演通过情节和画面倾泻浪漫色彩的准到与火候，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出众，让人感动得泪流满面了。作为电影的插曲，心与心愿就是由金佩达谱曲，旋律凄美婉转，张柏芝的深情演绎与电影悲伤浪漫的基调浑然天成，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各大排行榜，成为当红不让的金曲。我记得在2016年的一档节目当中，当时张柏芝和任贤齐是时隔了16年再次唱响这首《星语心愿》，当时是全场落泪，可见这首歌深厚的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星语心愿》。

是金培达为郭富城、张柏芝主演的电影《浪漫樱花》精心创作的一首舞曲，动感的旋律和郭富城在片当中樱花舞流行一时，创下了万人起跳、巴拉巴拉樱之花的盛况。

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的专辑当中，同时也是电影第601个电话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其实呀，在电影第601个电话开机之前呢，张国立就已经同金培达、陈少琪在北京会面了。三个人对于影片和歌曲的艺术理念上是一拍即合。金培达和陈少琪呢，也是马上应诺了主题歌的制作。金培达也是前后拿出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季。当地依托成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小龙虾批量起捕、订单热销、统一外运，小小稻虾成为助力乡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凌晨五点，天色微亮，党湾镇庆丰村稻虾种养基地早已热火朝天。分拣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有序，精细作业，严格按照虾体大小、品相规格进行分层筛选、分类分拣，对精品小龙虾进行清洗、打包、保鲜、装箱，确保第一时间新鲜出运。依托党湾得天独厚的围垦沙地水土优势，本地推行稻虾共生、一水两用、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出产的小龙虾清背白肚，壳薄干净，肉质紧实鲜甜，品质优于普通塘养龙虾，深受市场和消费者青睐。杭州浩瑞农

0: 基本上在20%以上的应该是。那么我们现在的旺季，就这段时间旺季，基本上出货都在2000-2300斤左右。因为我们比较做那个大规格的精品的虾，平时它是占到我们这个总的产量的40%左右。
1: 进入五月下旬以来，基地小龙虾日捕捞量、出货量持续攀升。新鲜成品虾主要直供萧山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餐饮门店，同时辐射杭州周边区县。通过线下批量配送、线上电商发货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打通本地特色农产品产。

0: 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生态特色重阳产业。
1: 记者孙红玲、李林达报道。近日，岱村镇西山排涝口溪沟再现珍稀桃花水母，这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水中大熊猫已是第三次现身岱村，是当地水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见证。在岱村镇西山排涝口的清澈溪水中，一只只晶莹剔透的桃花水母轻盈游动，散体开合灵动，形似片片桃花散落水中，十分优美。据了解，桃花水母拥有 5.5 亿年生存历史，是远古淡水活化石，属国家极危水生生物，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它对水质、水温、水体洁净度要求极高，只存活在干净无污染的水。

0: 河道水质和水域生态，持续守护水清景美的乡村水环境。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好，下面播送气象。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

0: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
2: 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交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

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

0: 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
1: 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

0: 正在进行小麦调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甜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

0: 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绣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绣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绣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绣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条绣病的

0: 美好寓意的服装，期待用这样的方式给孩子讨一个好彩头。送好家长谢燕飞，
1: 为了孩子故意去定制过来的，一路绿灯，方向肯定有的，目标肯定也有的啊，尽力就行。我们早上跟他说了，高考重要，爸爸妈妈的爱更重要。
0: 送考家长施爱芳，
2: 今天是第一天嘛，祝学子们第一天开门红，让他。

0: 春答卷。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眼下正值小龙虾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党湾镇千亩稻虾供养基地全面进入产销旺季。当地依托成熟的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小龙虾批量起捕、订单热销、统一外运，小小稻虾成为助力乡村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凌晨五点，天色微亮，党湾镇庆丰村稻虾种养基地早已热火朝天。分拣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有序，精细作业，严格按照虾体大小、品相规格进行分层筛选、分类分拣，对精品。

0: 场和消费者青睐。杭州浩瑞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明浩：
1: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就是增产增得比较厉害，基本上在20%以上的应该是。那么我们现在的旺季，就这段时间旺季，基本上出货都在2000-2300斤左右。因为我们比较做那个大规格的、精品的虾，平时它是占到我们这个总的产量的40%左右。
0: 进入五月下旬以来，基地小龙虾日捕捞量、出货量持续攀升。新鲜成品虾主要直供萧山城区各大农贸市场，

挑剔的水中大熊猫已是第三次现身岱村，是当地水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见证。在岱村镇西山排涝口的清澈溪水中，一只只晶莹剔透的桃花水母轻盈游动，散体开合灵动，形似片片桃花散落水中，十分优美。据了解，桃花水母拥有 5.5 亿年生存历史，是远古淡水活化石，属国家极危水生生物，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它对水质、水温、水体洁净度要求极高，只存活在干净无污染的水域，是公认的天然水质检测仪。此次发现是岱村第三

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0: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聆一聆。近来快速升高的气温让不少居民啊有了添置或更新空调、冰箱等家电的打算。一边是618活动提前释放的各类促销活动此起彼伏，一边是上游原材料价格高企传导到市场终端的新闻。今夏的家电消费价格到底是涨还是跌呢？记者进行了调查。
1: 入夏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家住一楼的叶阿姨饱尝热带雨林的滋味，她想着给餐厅再增加一台空调。前两天她打开手机线上商城平台一看，去年装修时买过的空调价格现在买不到了。手机屏幕显示

0: 块，而这已经是他收集到购物车的几款空调型号里价格最低的一个了，这也让叶阿姨举棋不定，是再等等看618大促是否还有优惠空间，还是抓住政府补贴的时机赶紧下手。
1: 在苏宁易购店，各大品牌家电也纷纷推出了618促销活动，有空调专柜的

0: 加上今年国补政策是最高补贴15%，相比去年的最高补贴20%有所调整，到手价呀也会不一样。事实上，从今年4月起，新一轮家电涨价潮就已经全面启动了。海信、海尔、奥克斯、美的、西门子、TCL、松下等10余个主流家电品牌陆续发布调价通知，或已悄然执行新价格，涨幅在2%到20%不等。调价产品涉及了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主要家电产品。这轮调价呀，直接因素是原材料成本上升推动。
1: 空调在大家电当中影响最为直接，奥克斯电器今年已经先后抛出2份涨价通知，称受铜、铝、制冷剂等原材料大涨影响，采购成本激增，经营承压。先是家用空调，到家用。

0: 件的重要材料。粗略测算，每吨铜价上涨10000元，单台空调的成本啊就要增加200到300元。
1: 去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攀升，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在今年1月29号更是创下了每吨14500美元的历史盘中高点，近期仍保持高位盘整态势。同时，受国际地缘冲突和油价上涨的影响 ，ABS 塑料、共聚 PP 等化工原料涨幅超20%，部分品类价格甚至翻倍。
0: 杭州家电行业一家制冷设备企业的相关负责人透露，受原材料成本高企等因素影响，不少中小企业的传统家电产品处于无利可图的境地，甚至低

0: 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让人期待值拉满。
1: 钱江世纪城的世界杯狂欢已提前启幕。6月1号，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FIFA Store 浙江首店空降钱江世纪公园你好广场，为杭州球迷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的世界杯体验。
0: 作为国际足联官方认证的线下零售核心载体，该快闪店运营时间从6月1号持续到7月31号，全程联动世界杯。